0: 27%，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而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张院长，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首次突破，这样一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您又觉得是什么？
3: 我认为其中核心的支撑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我国外贸出口在量的方面持续的扩大规模，而且保证了在质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外贸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

0: 速度高达39%，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新三样也保持了45.8%的这个增速。那么现在非常热的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和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像仿生机器人，我们的出口超过了10,000台以上，而且涉及到了90多个国家。在这其中量的增长的背后以及质的提升的背后，都是新质生产力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1: 那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军总结说，我国进出口是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副将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在全球的贸易当中，中国现在正发挥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2: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我看来呢，第一不容易，但是这个稳字其实是更难的。来看一下背景，上半年的进出口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月度来看呢，是连续4个月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它背后是什么？我觉得是我国外贸优结构的成效已经凸显出来。而这种优结构呢，可以从3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际间的这种竞争格局、竞争结构。今年前4个月，各国占到全球贸易的份额，我国排第一，14.9%，美国排第二，9.1%，第三名呢是

0: 度非常高，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消费者的需求以及这个厂商的需求也是有差异的，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国家进行产品的定制，那么这样的数字化的现代化的供应链就可以非常好的柔性能够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研发什么，那么当这个市场的需求高潮过去之后，那么新的浪潮起来了，那么就会针对市场新的需求开发出新的产品，并且由于这个供应链它是数字化的，整个的这个研发生产一直到按需定制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 C to M 的一个反向定制，它的个性化特点更加突出，更能满足各个国。
1: 这些占到了外贸总值的近七成。这样的话，全球南方加上传统市场两条腿走路，就比原来过分依赖某单一市场，那它外贸应对的这种韧性就要强很多。第二个变化呢，就是需求的切换。我们看到民企高技术产品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了35.9%，新三样出口增长了45.8%，而且落到品类上很有颗粒度。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财经中心也在关注欧美各国在高温之下中国的这种清凉产品的热销，现在的出口的情况已经有1/4都是自主品牌了，这个其实也是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一鸣惊人。而且这一次呢，海关总署也特别提到了义乌的表现，抓住了市场采购政策，让小商品也能闯出大市场，也能做成大产业，这都是微观的一些表现。而第三层呢，就是分工清晰。我们刚才看到这三类主体，外资呢17.1%的增速，它是要守高端，要做链主地位的；而民企呢增长了17%，它要冲击新兴市场去做新品类；而国企增长16.8%，是要压能源和资源的保供。其实多元协同互不打架，它这种竞争格局就更健康。而说到主力军，这些民营企业从原来它只是来订单干活的这波，现在呢他们敢于去投研发，敢于拓展新的国别，敢于去玩新的业态和新的玩法，那么这种分布式的适应能力也使得中国外贸的韧性还有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都在越来越强。
2: 那我们看到外贸数据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无疑还有于刚才赵老师提到的这些和 AI 相关的电子元件啊、电脑零部件等产品，进出口额是达到了5.13万亿元，增长了56.6%哈。赵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这样一种外贸进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现在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实际上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国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甚至是最重要的引擎。因为首先从全球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这个大势所趋，各国都在蓬勃地去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因此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前几年都是算力芯片这个非常一片难求，现在这个存力芯片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上涨，这都是全球需求的大势。而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啊、AI 的相关的产品出口增长的都非常快，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它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的走旺。那么比如说和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这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无论是科研还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消费，都希望能够有人工智能产品的加持。那么实际上除了人工智能产品之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赋能千行百业，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也在不断地提升出口竞争力。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家电产品它是属于一个传统的电器类，但是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电视机也不再是以前的电视机，它变成了一个家庭中控平台。因此呢使用电视机本身可以去遥控整个家庭所有的电器，这就使得电视机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人工智能产品。那么冰箱原来是存储这个食物的，现在可以根据食物本身的数量以及品类来自动去调控相关的温度，那么这 就使得它存储的保鲜的效果就会更好，因此冰箱也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衍生的产品，扫地机器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根据这个屋里的这个脏的程度来进行控制，这就使得扫地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它赋能了，恰好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GDP 增量近5年同期最大。了解完上半年的成绩单，我们先来问问黄院长，您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又该如何看待4.7%这样一个同比增速？
4: 我认为呢，这个4.7%这个增速啊是来之不易的，因为第一啊，它是仍然处于我们讲的这个4.5到5.0的这个预期目标的期间之内。那从全球来看呢，就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个增速回落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那个 IMF 近期啊，反而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这充分说明呢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经济的增长，既看总量，也要看它的增量。我们看呢，这上半年那个 GDP 的增量呢是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这个同期的最大的增量。那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来说啊，在这么庞大的基数上实现4.7%的增长是难能可贵的。那如果说要用几个关键

0: 建设啊，来描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呢，我认为有那么四个。一个呢就是增长稳，就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增速啊，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物价还有国际收支也这些指标啊，它也是处于这个合理的期间。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就业上半年呢，它平均是 5.2， 然后这个物价呢也是温和的回升，这个 CPI 呢是回到了1期间，那 PPI 呢更是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这种负增长。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看第二个呢，就是动能新，这个新动能呢加速壮大，
1: 稳字还是非常恰当的。
2: 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有一个词是被屡屡提及的，就是二位刚才都提到的这个新动能啊。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提到新动能，我们就会想到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您刚才也提到的，也是上半年异常火爆的，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半导体、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的话，黄院长，您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新动能的这样一个定义或者内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
0: 对，我认为呢，新动能呢是随着我们讲的实践，尤其科技的进步啊，这个它的内涵也是不断的丰富的。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理解啊，就是当高技术产业肯定是新动能。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

0: 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当然这个时候呢，人觉得特别热啊，我们地里的一些农作物庄稼，还有家里养的一些家禽家畜，他们也觉得很热呀。所以呢，我们一定也要给他们来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确保他们的健康。这个可都是你们的财产啊，都是大家的这个，对于我们的创业者来说，是咱们创业的这个工具啊，是创业的基础所在。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把地里的一些农作物呢会管理好。我们也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在高温下来做好田间管理工作。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哎，我今天吃饭吃的比较早啊，上节目之前就先去吃饭了，吃了一盘沙拉啊，就是什么西红柿啊，什么紫菜，不是紫菜，那个甘蓝啊，还有苦菊啊，鸡蛋啊，黄瓜呀，小西红柿啊，再加上一点肉什么拌在一起吃的，哎呦，真的挺好吃。那么吃完之后呢，哎，就看到一篇文章说，啊，这个生的一些菜啊当中，可能会藏有一些隐患哈，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农学小课堂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知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吃凉拌菜的，喜欢呢吃一些蔬菜沙拉的朋友还不在少数啊。好，欢迎大家关注，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你喜不喜欢吃蔬菜沙拉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可以回答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分享最新的资讯。这个时候呢，大家呢格外关注到天气也。

0: 我们前面看到徐州泉山法院港务区法庭挂牌淮北秋港区域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徐州基层一审环资案件。说实话，当我读了这条导语的时候，我听的都觉得非常的绕啊！我说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专门成立一个环境资源法庭呢？哎，很疑惑。我相信可能咱们听众朋友听了也觉得很疑惑。你说法庭，它不就是什么案子都能审吗？是不是？哦，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要专门设立这样一个环境资源法庭呢？是因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经常是跨区县地界的案件，专业性非常的强。那么把全市的环保的相关案件集中到一个专门法庭来审理，裁判的一些标准统一，可以避免各个县区各自办案尺度不一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样的这个案件呢，我们叫把它专门设立一个环境资源法庭来进行审理。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呢，它是关乎公共生态利益的，不只是惩罚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为，更重要的是要督促当事人修复受损的自然环境，也督促每一个人要守护好绿水青山。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3: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百合花海啊，是半清镇万福村今年最火的打卡点。从守住粮食安全的基本盘，到把特色的农产品做成品牌，把乡野风光变成流量，再到同步把村里的河道清通，把新居建好，这里的乡村振兴啊，从来都不是单靠一条腿走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镜头看看这个农业大镇是怎么用产业提质和环境提质的双轮驱动，让村民口袋鼓起来，家门口的风景啊也美起来。
4: 6月份的时候开挂了，它这个生产价值很高的，我们前年后有几万名游客到我们这边来。话说过去吧，我们这个百合要到这个10月份就可以收割了。我们准备把这个百合园啊打造成一个集这个研学、观赏、休闲、娱乐一起的这个场地。
5: 这几年半斤猪肉也渐渐的不做成一个品牌了，是品牌肯定是对我们来说是。
0: 有影响呢？我刚刚吃完午饭啊，然后来上节目的时候，看到编辑给我的稿子一看，哎呦，这个凉拌菜呀、生菜呀，这里面其实是有些潜在的风险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来重点关注。好，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蔬菜沙拉吗？喜欢吃凉拌菜吗？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告诉申琪，通过大蓝鲸给我留言留言的方式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

0: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0: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开讲了，开讲了，上课了，上课了啊。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啊，喜欢吃一些什么蔬菜沙拉呀，喜欢吃生菜呀，卷心菜呀，还有什么草莓呀，葡萄啊等等啊，当然这些都是生的水果啊，可能。

0: 这些里面都藏着你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接下来我就要展开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哦。正在吃饭的朋友，你也要竖起耳朵听好了。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的寄生虫，它呢主要是寄生在人体的小肠，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水呢就进入到人体当中。它尤其喜欢附着在生菜、卷心菜、草莓等一些生吃的农产品的表面。那这个微小的寄生虫叫什么呢？叫环孢子虫啊，环孢子虫它就是专门寄生于人体小肠上皮细胞的肠道原虫。其中呢，卡耶塔环孢子虫是目前已知的感染了人类引起环孢子虫病这样一个病的病原体。妈呀，这名字真的是读得我特别别扭啊，叫卡耶塔环孢子虫。你就知道这卡耶塔环孢子虫它是一个病原体，是引起这样一个病的病原体。人如果吃了这样一个被成熟的卵囊污染的食物或者水而感染，哎呦妈呀，这个书面语说的特别的拗口啊，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如果你吃的食物当中正好它暗藏着这个卡耶塔环孢子虫的话呢，它的卵囊就会进入到肠道里，然后释放出这个子孢子，会侵入到你的肠道的上皮细胞，产生新的卵囊，并且呢随粪便排出，完成了这个孢子，对不对？也不会影响它的味道啊，稍微有点蔫儿而已。所以呢，我想如果以后我还想吃这种蔬菜沙拉的话呢，我就把这些蔬菜呢好好的洗干净，然后呢我放在热水里面，要滚开的水啊焯一下水捞上来啊，把它沥干之后呢再放点些调味料调一下，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吃生吃的蔬菜啊，生菜会拉肚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也想把这样的知识分享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也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欢迎大家成为我的好朋友，来加我的微信啊！当然，以前我们也曾经带过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到各地去玩过啊，所以呢，有不少朋友呢都会成了我们的粉丝啊。以后啊，也希望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能不会走太远，我们可以在市区里面做一些品鉴活动，也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吃好吃的。好，说到吃好吃的啊，最近呢，如皋有个金旺家庭农场啊，这家农场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多次做过介绍啊。他们呢，主要是做一些有机农产品的，而且他们的产品呢，很多都是供应南通本地市场以及上海的一些高端市场。那么最近他们就开启了一场品瓜会，哇，现场品尝西瓜，多热闹呀，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活动做得怎么样。
2: 我手上拿的是如皋金旺家庭农场采摘的南瓜，大小不同，颜色各异，有青色的、白色的、橙色的，还有橙白相间的。大家呢喜欢叫这种南瓜贝贝南瓜，其实在这儿它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五彩南瓜。它们就是今天的主角，品鉴和推荐。
3: 这个叫粉粉的，这个叫糯糯的啊，吃上去年轻人喜欢吃这种的。白色的呢，我们给它的商品名呢叫做白雪，它们都是属于甜甜的糯糯的。
4: 今年金旺家庭农场与苏州市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引进了奶白、橙黄、青绿等特色贝本南瓜新品种，并首次试种成功。
5: 装七八亩，今年呢就是
0: 品鉴会呢，其实不是面向市民的，而是面向想种南瓜的农民的，并且现场呢还请了苏州农科院的专家来现场指导，一方面让咱们想种的种植户尝一尝，我们
6: 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

0: 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0: 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10-2802。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1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

0: 全长55公里，六是指它建设的过程中创下了6项世界之最。七是指港珠澳大桥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那八呢，是指港珠澳大桥可以抵抗8级地震，防御16级台风。啊，你也知道，我们珠海呢是位于沿海地区，每年台风呢也是非常多的。好，那九呢是港珠澳大桥自开工建设到建成，历经了9年的时间。林丁洋水域呢，这也是栖息着中华白海豚。大框建成后经检测，仍有2000多头中华白海豚欢快地栖息在大框的周边海域。等一下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妨再留意观察一下。这个天气呢，这个海豚还是非常活跃的。
1: 而且我听说，如果实在是没有观测海豚啊，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看，是吧？因为在伶仃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大小岛屿，因为毕竟咱们珠海是白岛之城。
0: 是的，珠海呢，它是被称之为浪漫之城、白岛之市，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屿。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来到珠海美丽的海岛来游玩。
2: 乘坐大巴游览只是打卡港珠澳大桥的方式之一，接下来记者要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大桥，这种感受到底如何呢？
3: 空中体验我们有什么要点没有？没有要点，看清楚就看清
2: 楚。从珠海地标日月贝起飞，5分钟的飞行时间，既能俯瞰造型别致的日月贝、浪漫绵长的情侣路、标志性的珠海渔女等城市地标，还能凌空俯瞰港珠澳大桥全貌。伶仃洋碧波、超级工程巨龙身姿、湾区都市景致一网打尽，全方位感受滨海之城与大国基建的双重魅力。如果觉得坐直升飞机不过瘾，还可以到珠海的太空中心圆一个太空梦。
4: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就是我们天宫空间站1:1复刻的展示。

0: 燃全民航天热情，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方舟。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这里也成为了港澳学生的研学目的地。
1: 港珠澳大桥是24小时通车嘛，对我们做旅游的或者是做学生的教育的，跟大湾区这边的联系会更紧密。好像我们今天的行程，我们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从早上8点学校出发，然后通过港珠澳大桥来到珠海，然后再到肇庆，飞完这个小型飞机以后，晚上我们晚上的时分就可以回到港珠澳大桥，然后回到香港，在生活上的便利是方便很多。
2: 我们要提前把货送过来。
0: 除了帆船游，游客还可以选择坐渡船去外伶仃海岛，航行途中会途经港珠澳大桥下的航道，抬头仰视桥塔，100多米高的桥塔直插天际，钢铁桥体巍峨矗立，沉浸式感受超级工程的磅礴震撼。沿途伴着碧海波光，一路奔赴海岛秘境，70分钟的航程，船就抵达了外伶仃岛。
3: 外伶岛去年呢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十大最美小岛，也是我们自然资源部评的和美海岛。
0: 丹干镇一共有83座岛屿，为了弥补在港珠澳大桥上没有看到白海豚的遗憾，镇长张金伟邀请我们前往廖湾岛潜水，感受这片海域的生态之美。
3: 这个海域，这里的海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梦幻之岛。
4: 听说别人潜水的时候碰见过金沙是吧？
3: 对，是在我们翁尾洲那个岛屿，
4: 在旁边很近的地方，
3: 旁边很近的地方，也是最远的一个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一头金沙从他头顶。
4: 那是很幸运的、
3: 很幸运的，
4: 因为金沙是很温顺的，
3: 也是最大的鲨鱼，也是最温顺的鲨鱼。
0: 在1对1教练的带领下，迷人的海底世界逐渐显现，各种漂亮叫不上名字的鱼，柔软又大只的海参，刺很长的海胆，活动的珊瑚等等都遇到了。
5: 在潜水的时候可以看到小鱼啊、珊瑚啊、海参啊，还有海胆，但是那些海洋生物都是不能够触碰也不带上来的。但是我们刚才在无意中碰见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6: 捡垃圾袋。
5: 看看这是不是有点讽刺啊？谢谢你啊，这其实是海洋垃圾，告诉我们人类是不要去污染环境啊。我们在潜水的过程中，这样的垃圾我们是可以把它带上岸的。
0: 记者在回伶仃岛的途中还偶遇渔民捕捞海胆。
5: 哎，一天大概要采多少就回去？
7: 还差不多1公斤左右。
0: 新鲜出水的紫海胆在阳光照射下散发着耀眼的紫黑色光芒，身上的刺还在活动。
3: 它在海底也会这么慢慢的就动，去捕捉一些它的食物。
8: 其实想到平时在料理店吃到的那个小小的海胆，黄色的，就是从这个黑乎乎的发紫的海胆里面开出来的嘛。你看什么叫生猛海鲜，它还在动哦，开开之后它其实只有1/16的部分可以食用，所以这也是它价格贵的原因，因为只有鲜美才值得去品尝。
0: 外伶仃岛的紫海胆与狗爪螺、将军帽并称为伶仃三宝，素有海底软黄金的美誉。每年3至5月是最佳赏味期，鲜活捕捞的海胆可刺身生食，也能做成海胆炒饭、海胆蒸蛋、海胆肠粉，一口锁住伶仃洋的极致鲜美。
3: 五一来的游客就能体现到最肥美的一个海胆。
4: 鲜甜，
3: 因为它还有一些海水在里面，会有一些咸的味道。
4: 咸的味道，
3: 它本身会有甜的味道。
1: 它活着，看到它里面还在动，好鲜甜，一口海水的味道，真的很新鲜，跟我们平时吃的都不一样。
0: 尝过海胆，接下来要品尝的是伶仃三宝里的另外两宝——狗爪螺和将军帽。
9: 将军帽，它的肉比较饱满。有脆嫩，狗那个爪子一样啊，一打开呢，这水喷，很奇怪的，
8: 因为
9: 要吃这个就特别小心。
0: 狗爪螺因为陈醋生长，皮较厚，白灼2分钟就可以食用。将军帽。

0: 一边救一边咳，盘底电商粉丝，将军帽反扑在粉丝上，再浇上一层蒜蓉酱，上锅蒸40秒即可。
1: 这个将军帽呢，它就特别嫩，比鲍鱼还好吃。
0: 港珠澳大桥开通后，尤其是港。

0: 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1: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啊，从来不缺少世界级的超级工程。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2: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的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0: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成为撬动当地桥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数据显示，2026年除夕至。
2: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花江峡谷大桥的这个桥体的主桥的部分，在这里呢，已经感觉到风势已经很大了，而且呢，时不时的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这个面上的这个车穿过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震动感。
1: 从被群山怀抱呢，到俯瞰地球裂痕625这个数字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0: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1: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2: 试一下。
1: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0: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
3: 勇敢的前进。
0: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4: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特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0: 今天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5: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还要准备去上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0: 原来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

0: 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这趟行程职业更打开了村民的发展思路。如今花江村里已拥有19家民宿、10家特色餐饮，今年春假清明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达3000人次以上。谢昭清是来自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的航拍爱好者，因拍摄大桥而与花江村结缘。从2022年开始，一台无人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点起飞。2025年他租下了花江村里闲置的老房，开启了民宿。
1: 就是最开始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当时楼顶上是一个比较开阔的肉一个大平台嘛，然后当时我在这上面吃面条，还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集了一个图，披了个 T 恤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那个创意。
0: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
2: 细细回味。

示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

0: 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2: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

0: 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2: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3: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0: 长时已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
4: 防腿脚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当下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如何做好秋粮田间管护，怎样保障秋粮稳产，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最近玉米来到关键的喇叭口生长期，也就是长身体的关键期，玉米的长势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的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哈，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2: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70%，那么主要都是在

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

0: 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是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施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2: 我觉得是这样，刚刚姜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
0: 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测土配方施肥，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我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种养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

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

0: 蓝雨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2: 工作台上这些圆形磷化阴衬底就是光芯片的起点，依靠 MOCVD 设备逐层生长半导体光学材料，经过严苛的光学检测后，具备电光转换能力的光芯片雏形就此诞生。
3: 就我们做这款光芯片，就是用来产生这个光子，这个光子呢，就是高速的、快速的、远距离的、同步的，向每家每户、每个个人、每个算力中心进行传输。
2: 光芯片能把电信号转化为激光信号，无论是千家万户的光纤宽带，还是当下支撑 AI 算力的高速数据中心，都离不开它。那么光芯片究竟长什么样呢？程硕拿出一份样品，给记者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4: 在这个蓝膜上，光芯片大约有2500颗，那么每一颗芯片的尺寸大约是0.25毫米宽，不到1毫米长。那么在这个蓝膜上，这2500颗芯片的价值大约要有$10,000左右。
2: 体量微小、价值不菲的光芯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沿着生产线继续前行，记者来到了生产光芯片最关键的光刻区。整片工作区间笼罩在柔和的黄色灯光之下。
3: 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用光刻、刻蚀来定义与光的波导和其他的相关的结构。
5: 为什么用黄色的光？
3: 那是因为我们用的光刻胶是对 UV 光敏感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 UV 光滤掉，那剩下的呢就是黄色的光，免得 UV 胶会不慎被曝光。
5: 你说光刻区里边都是光刻机？
3: 里面有光刻机、有云胶机、曝光机、显影设备。
2: 在这里，通过光刻机和配套设备，精细雕琢出光芯片内部核心光路结构。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3: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的成长。首先当然有个起点低的问题，但是那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预计今年相比那个去年的话，肯定是我觉得5倍10倍，那明年的成长可能还是非常非常快。
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这家企业的海外营收依旧迎来爆发式增长，突围的密码是

0: 还可以登上海上平台休闲海钓，亲手采摘扇贝、牡蛎、投喂河豚，观赏各类海洋生物，游乐嬉戏，还可以亲眼见到海带在海里的生存状况呢。
1: 好重啊，两米多是吧？大概这是长了多少？
2: 这是这个
1: 六个月的海带，已经成熟了。
0: 长知识之余，您还可以和河豚亲密接触，在海上魔毯奔跑，还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亲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0: 贴心的海带
1: 啊，马上安排。
2: 海带收获季在荣城能尝到哪些鲜海带美味？
3: 哇，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岸上收获的海带，最新鲜的一口鲜海带啊！到底有多长呢？拿上来做菜的这根儿，看看，
4: 看看一根菜来。
3: 哦呀，哦，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岸上发现的常规的海带，它现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深褐色的，不像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绿色的好吃的海带。那到底哪种颜色的海带才是真正好的海带？
4: 这种颜色跟绿色的海带其实都是真海带，也不添加东西，变绿色的，等会儿我们一起让它换个妆就能看到。

0: 听懂吗？
1: 在养殖基地，我们见到了养殖满三年单只重达半斤的精品大鲍。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0: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了三年了。
2: 嗯，好养吗？这种大鲍鱼？
0: 大鲍相对来讲成活率第二年的话会好一点啊，第一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吧，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两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的。
1: 外海高盐度、深水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大鲍品质显著优于内海鲍鱼。大鲍凭借个头大、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近年来，各种深加工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3: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鲍鱼会放到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鲍汁的。
2: 这个回去怎么吃呢？
3: 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1: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鲍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鲍汁鲍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在水产市场，消费者如何才能挑选到品质好的鲍鱼呢？记者随后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0: 在我们这里的鲍鱼都是九孔鲍，我们都叫九孔鲍。然后在挑鲍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互带一体的，活力比较好的，那活力比较好的掰不开，这个是比较好的鲍鱼。
1: 看似外形相近的鲍鱼，鲜活度差异十分明显。鲜活鲍鱼触手会灵活收缩，而缺氧死亡的鲍鱼肉质发硬发白，肥满度大幅下降，这是判断鲍鱼活力的核心标准。
0: 这个是大概是五头鲍，我们是一斤五个头的。5个头正常都要2-3年，然后这个现这么大的，这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大概在4两左右，四两左右就是一斤在2到3头。
1: 鲍鱼的规格按照每斤的头数划分，生长周期直接决定了个头大小。鲍鱼市场定价遵循头数越少个头越大售价越高的规律，不同规格的鲍鱼也适配不同的烹饪方式。
0: 这么大个的我们正常来做切鲍片，因为太大个我们一口吃就比较很难吃，但是作为鲍鱼片的话，那个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处理的比较薄，那做鲍汁也可以，做刷锅也可以。
1: 在霞浦的农贸市场，春鲍价格十分亲民，中等规格鲍鱼一斤仅售45元左右，小个头鲍鱼单价低至30几元。
0: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2到3个一斤的，这个是5个一斤的，5到6个一斤，这个是8个一斤，这个10个一斤，这个12个一斤，这个就15个，那这个越来越小了。现在这个就是鲍鱼苗，这么小，对，很小，对，一点点，非常小，对。
2: 这种最小的我们是不吃的吧？
0: 对，它这个可能是带上来的。正常我们最少都要这个有肉，因为不然都这个太小没肉啊，你看都里面没肉。
2: 但一般小的都是用来煲汤什么的了，是吧？
0: 哎，煲汤的拿去炒，不用切片，就一整个这个一小丁，这是黑边鲍，黑边鲍。
2: 黑边鲍。
0: 这种鲍鱼太黑了，我们也不建议挑，我们要挑颜色比较偏红润白一点的。泡进去了，回的话边都跑出来，
2: 这个还挺对比挺明显的，
0: 对，非常明显，
2: 对，这个就是肥的，这
0: 更瘦，对，
2: 在里边的，
0: 没错，
2: 这个就能看它肥和瘦，
0: 像鲍鱼，对，
2: 这个就特别特别肥的，
0: 对，它一就是回缩回去的时候会把整个边盖住。
1: 除了看外壳与活力，鲍鱼的肥满度也能通过外观直接辨别， 优质肥美的鲍鱼肉质收缩时会完整包裹住边缘裙边。

0: 边，而品质偏瘦的鲍鱼无法完全收边，肥瘦差异一目了然。
1: 这个好像是鲍鱼啊，小小鲍鱼是吗？
2: 这个以前我们这个都叫小小鲍鱼，但是其实它不是鲍鱼，我们本地叫锅贝，对，它长得类似鲍鱼，但以前这个很便宜，现在很贵，现在一斤的价格比鲍鱼还贵4到5倍，
1: 比鲍鱼贵4到5倍。
2: 对，像这种的在市场上一斤要卖到150、160一斤。
0: 市场上还有一种外形酷似鲍鱼的贝类，常被误认成小鲍鱼，本地俗称锅贝，它和鲍鱼同科不同种，因野生礁石生长，产量稀少，价格远超普通鲍鱼，单价可达鲍鱼的4到5倍。其中薄款锅贝的售价价格和大规格鲍鱼持平，一斤也要50-60元。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2: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的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就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1: 不能太热是吧？
2: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0: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析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2: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你看一层的粘液，手一搓一下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这颜色非常明显，
1: 差了点多，这个黑的和白的
2: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0: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2: 我就进行去个内脏，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粘在壳上面的，它都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0: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3: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的生运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了更糯更香。然后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是把它这个粽子包大，哎，我们就用这个毛竹这个粽子的这个粽叶子包的，毛竹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哎，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糯，比较香。
0: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3: 我们是南方这个霞浦的鲍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

0: 霸王茶姬和喜茶的拉朵啊，开售即爆单，动辄排队一个小时啊。还有一些高端的，也是频频的售罄啊，平价的一些品牌呢，业绩也是双位数增长啊。确实让很多的这个一些品牌商啊，做冰淇淋的都是这个眼就都是非常的眼红的。
1: 确实，其实之前也听说过这个扎拉头的冰淇淋啊，比如说德基的那个温奇啊，它确实算是高端的了。我记得他买一个两个球基本上90多块钱一个、就来一个蛋筒的那种，
0: 还蛮贵的、
1: 就真的是高端消费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就突然火起来了。我们看到啊，一位创业者老袁呢，他也是赶上了这个 gelato 的爆发元年的风口啊。他的店呢，主攻叫华夫饼加上 gelato， 那一份呢是卖28块钱，节假日呢销售额能破万啊。所以凭着这份底气啊，他计划今年要再开上个5家新店。
0: 年初重新杀回 gelato。

0: 始终记得十几年前呢，在日本发现这个胶囊冰激凌的时候的欣喜。胶囊形态呢更加的轻便，而且它又规避了软冰机啊出口细菌容易超标的这种痛点，是大范围推广 gelato 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方案。
1: 嗯，
0: 那个时候呢，这类的设备已经在日本覆盖了20000个点位啊。如果在中国复刻，那市场可能就是天文数字了。
1: gelato 的想象空间足够大啊，关键是让更多的人看见、认识、尝一口。正如野人先生的试吃，看似慷慨大方，实则是步步为营。据粗略估算，每花1块钱试吃成本，有大4元的销售额。
0: 所以这个利润还是蛮高的。这个高转化的背后呢？冰激凌的口感其实也至关重要。你像老胡坦言啊，打出当天现做不隔夜的旗号是野人先生聪明的另一个地方。尽管他的这个奶浆啊原料并非是100%现制的，但是能坚持门店制作啊，确实已经跑赢了不少的同行。
1: 这个作为野人先生的一个店员啊，这个涛涛呢，他说他每天早上到店需要现蒸米饭啊，现洗水果，碾碎之后呢加入奶浆去搅拌。店里有监控啊，确保每天晚上库存都会被卖掉或者是倒掉。他说基本上没有卖不完的，因为9点之后会买一送一。
0: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涛涛呢也慢慢摸清了品牌的经营艺术啊，口感做到85分，用试吃去吸引人，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分时售卖的机制啊。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江苏广播推出大蓝鲸小主播同声共读家国情活动。
1: 对吧，所以您做这个所谓的产业教授，其实也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要发挥您的这个作用。这个做的这个事情是辅导哪一类的这个人群呢？或者给他们做哪些方面的一些指导呢？
2: 创业者呢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是在校的学生，一大类呢是已经工作的社会上的这个青年。我先前做的呢主要还是在校的学生。因为从这个今年是国际创新大赛第10届，就是很多大学生包括在校的这个高职的本科的然后硕士博士，其实有很多想要创业的学生，国家呢非常的重视。所以从10年前呢就举办了这个互联网加的大赛。应该说呢创业教育不仅仅是鼓励人们创业，更重要的呢是树立创业的精神。
3: 所以这些学生他其实在大学的一个阶段啊就有一些创业的想法，是有想法了然后再接受您的辅导，还是说可能我现在还比较懵懂，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您就可以给予一些的帮助呢？
2: 除了这个高校以外，咱们的很多的部门包括人社呀、科技啊、妇联啊、团委啊，其实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一个叫创业教育的生态。那么在高校里面呢确实有很多学生，你不去教他创业课他也会自主创业。也就是说创业是先于创业教育的。不论哪个时代总有一些人呢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去付诸实践。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从最近十几年以来呢就创业教育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特别是教育部这一块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呢一方面是进行一个叫普及性教育，就所有的学生都要上创业基础这门课。这个文件呢是当时教育部2016年发了一个文件。另外呢就是我们针对个别的特别有这个创业实践欲望的或者参赛的，我们会做一些训练营，会进行重点项目的打造。
1: 是。那我想请王老师来跟各位先说一下，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初创者来讲，就是刚刚准备开始正创业的投资来说，如果让您给他们做一些提醒或者做一些教育的话，首先你会告诉他们或者给他们去上的第一门课是什么？
2: 说到创业最重要的啊，第一点建议，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赛道的选择和定位。因为我们说创业的本质是什么，创业它有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自主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选择的是被动，而有些人呢少部分人他选择的是主动。也就是说我要引领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或者是一个新的风尚。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产品呢它都是被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以前没有啊，比方说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形态，那么这样一个人呢，他自己的内心里他是有一个主动的意识，所以创业者呢，首先要评判一下，我是一个比较想去主动引领的人，还是一个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去做的人。如果说对某些领域，我产生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以后，我就非常想把它变成实践。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去选赛道，所以我们的选择之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心理准备是有一个主动性。第二个，创业呢它本质上是利他的。就是我是服务他人，从而获得我自己想要的一个经济收入或者社会价值。所以在利他的过程中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别人的需求点在哪里。所以创业呢无论是产品型创业还是服务型创业，它本质上都是要服务他人。所以我们说创业除了自主性以外，第二个特征就是利他性。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创业既然是别人有，别人也可能想到了，那为什么要我们去实践这个想法呢？那所以我们这个想法呢一定要具有创新性。所以我们在做赛道选择和产品的定位的时候，一定要找准这三点，就是要问自己，第一，我是不是真的想去做这件事情？第二，我想去做什么事情？这个点是不是真的我们讲的刚需的一个需求点？第三个呢，在这个做的过程中，我肯定是先要看看前人是怎么做的，大家的现状是什么样，那我去做的时候我才有可能成功。如果没有主动性，可能遇到困难就退缩了。
1: 对，
2: 如果没有利他性，我只想通过创业去赚钱，我们知道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别人为什么付费给你呢？
1: 对，
2: 是因为你提供了一个产品或者服务。
1: 所谓的这个利他性其实就是要保持一个永远保持一个客户思维，客户为导向。对吧，不能说是你盲目的去提供你想要提供的，而是要始终在做的这个夕阳行业，还是说我现在就这个快马加鞭的大干快上的去选择自己能力不胜任的这个所谓的朝阳行业。其实王老师刚才给我们答案，就是你如果是

0: 初创者先从自己熟悉的这个领域，
1: 在这个平台上我就能实现自己创业的理想。
2: 哎，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是怎么样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团队啊？就比如说很多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然后想去付诸实践，但是他可能就找不到一个匹配的人或者合伙人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儿啊，或者说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擅长哪个方向，或者在这个团队当中我去适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蛮难的。等会儿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啊，请王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怎么样在团队当中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角色。
0: 是啊，就是选择好了赛道了，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如何去把这个赛道做一个完美的起步，做哪些准备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0: 对于这个创业者创业团队
1: 上的激励到质的提升。
3: 嗯，
1: 如果一开始我就好把生产线铺好了，
3: 嗯，
1: 假如我的产品卖不掉呢，那我这个投入的东西很容易什么，就贬值了。
3: 是，
1: 那不管是10万100万还是1000万，它本质上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创业者的认知啊，他的水平决定了创业的叫项目的质量。认知水平高他容易成功，认知水平我们作为创业导师去评价项目的时候一看，哎呀，你这个问题都没想清楚，那个问题也没有经过去检测，那你这样就相当于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如果他待在岸上他永远是远安全的，但他现在创业了，实际上他就刚才杨老师讲到，他面临的风险和不可预测的因素越多，他失败的几率就越
0: 多。是啊，所以刚才王老师跟各位说了，想创业你得先问问自己，第一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其次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就是你有没有团队的准备组建好，资金有没有做好准备，对吧？另外就是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给您吃的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

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

0: 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日前，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续作回归，
3: 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地呈现出来。
2: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
4: 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未来可以加无数。
2: 电影市场带来哪些新体验，拓展哪些消费新空间，电影家小票根大能量。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
1: 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
0: 嗯，
1: 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这个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
0: 嗯。
1: 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三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它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
0: 嗯。
1: 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
0: 嗯。
1: 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
0: 嗯，
1: 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
0: 嗯，
1: 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它的回馈和观众给它的回馈就很好。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

0: 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1: 嗯，
0: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才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啊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

0: 部署了这个工业人形机器人。在商业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像跳舞啊、像表演啊、导览这些机器人，其实也是引起了大众的这种关注，而且呢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这种情绪的价值。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其实需求会越来越大。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在一些数据这一块，在这个就是

0: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要去做好很多的准备，包括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架构，包括我们的产业生态。那王浩，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产业生态才是最合理，才适合我们这个聚能生态、聚能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你觉得理想的模式是怎样的？
1: 理想的模式肯定是刚才也提到了，首先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的逻辑的闭环，以一些高价值的场景去开拓这种相关产品的开发，然后去驱动企业能够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做技术的创新。
0: 嗯，
1: 这是一个原始的动力。另外的话，在技术创新这个环节呢，也需要汇聚各方的一些力量资源。
0: 嗯，
1: 比如说国家层面需要有一些顶层的设计，对一些关键公性的技术是由国家去下力气去攻克攻关，然后去为整个产业赋能。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的一些企业，像科研机构，也是需要在创新这个环节也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产业生态也离不开我们的一些产业治理，比如我们的一些标准的制定，比如我们现在机器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如何去更好的规避它。
0: 嗯，
1: 然后在标准制定，包括一些检验检测等等这些第三方服务这个环节，也需要有很好的一个体系，
0: 就从政府到企业到第三方。
2: 评论，我是张琳，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
3: 在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的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
4: 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啊，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嗯，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10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硅谷工作，我就坐过这个无人驾驶汽车。那个时候呢，那个车遇到一个自行车的时候，它就停了下来。虽然那个自行车在让它，但是它观察到的是一个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双脚没有落地，他在车上靠这样一前一后的这种摇动来控制平衡。但是对于车来说，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虽然他看上去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但是他的行驶轨迹完全不像，他就识别不出来。当然我相信这10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
2: 嗯，
4: 这个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它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个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它可以选择更高阶。

0: 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这个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其实是路段。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那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由这么一个一体化的出行方案来满足。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taxi, 我们会有这个无人的配送车，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1: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2: 再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1: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0: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啊，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1: 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现场看，智能驾驶已不再只是技术演示。从能察言观色的车载 AI 智能体，到落地海内外的自动驾驶车队，软硬件的突破让汽车正在进化为有温度的出行伙伴，实实在在地走进生活。一个更具想象力的生态正在成型。当车路云一体化走向纵深，智能驾驶串联起的将不仅是汽车工业，更是人工智能、交通基建与智慧城市的万亿级蓝海。

0: 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AI 应用爆发，催生算力海量需求，突破地面局限，太空算力补齐全域算力短板。
4: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
3: 赋能千行百业，重构产业格局，空天地协同算力体系加速构建成型，
5: 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3: 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打开产业新空间？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

0: 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算力的竞争中，我们如何才能抢得先机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总工程师郭亮，另一位嘉宾是中科天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瑶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太空算力？
1: 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太空算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地面算力建设面临能源与空间瓶颈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
2: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1: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3: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E 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4: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5: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啊，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对，第二块呢就是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的，目前靠基站

0: 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哎，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他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他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啊，包括着不同的需求里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源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variou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
1: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2: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我们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也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新
1: 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3: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4: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3: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4: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3: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天发电3.84亿度，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如何奏响江河能源交响曲？
4: 在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啊这样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
3: 从单一电站到水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如何加速推进？
5: 转装机能够
6: 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3: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7: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3: 白河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7: 现场灯塔可以浇筑。
3: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

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的详细记录。

0: 哪个库先蓄水，哪个库先放水，相当于一次一滴水发了60电，它从而实现一个六个一相加大于六的一个效果。
1: 今年一季度，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运行情况良好，其中发电量超
2: 持一条直平滑的直线。
1: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
3: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能源新版图系列报道。曾经甘肃的风大得让人头疼，可如今被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吹回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今天我们就走进甘肃瓜州，看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能源变革如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1: 提起瓜州，我们会想起王安石笔下京口瓜州一水间的瓜州，但很少有人知道唐诗里的瓜州是江苏扬州的长江渡口。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坐落着另一座瓜州，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的资源，大风曾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9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4: 这会几米的风？
5: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4: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就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
4: 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1: 当时要不要从山东回到家乡，侯小龙也犹豫不决，毕竟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4: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1: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4: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1: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4: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啊，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彦俊就是其中之一。
5: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1: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桩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

0: 复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
1: 来了，过来打零工，一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0: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2: 这不就是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电炕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酵，2天后就是发成就是醪糟了。这个
0: 吕有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吕有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2: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再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都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就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不好的话就是出酒都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像现在不是，现在运上电炕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就是特别的好啊。
0: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有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酵5-6只小桶青稞，怕浪费了原料。现在他在一张电热炕里摆了10几桶，300多斤青稞稳稳当当完成发酵，再也不用担心原料报废。青海海拔高，冬季漫长，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半年时间，发酵车间都得保温。早些年靠烧煤烧柴火，算过一笔细账之后，吕有金把炉子全拆了，彻底换成了电暖气。
2: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比如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了。说呀，我娘舅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0: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吕有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吕有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
3: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把它电发出来了会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0: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村林地4163亩，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王冰华准时坐在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BIPV 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4: Finish all elimination this week.
5: You know, it's always tight.
0: 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1年。
4: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
0: 以下全钒液流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6: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7: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0: 对，
1: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0: 嗯，
1: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0: 嗯，
1: 这儿我们也有六个小时的
0: 啊，
1: 就现在已经开始往六个小时的方向发展。
0: 对，这儿有六个小时的这个储能罐吗？
1: 有的
0: 啊，
1: 就是咱们前面正在测试的那台样机
0: 啊。
2: 作为储能赛道的新兴技术，全钒液流电池主打长时储能与高安全性，这也是丁毅他们公司此行重点考察的核心方向。看完生产车间，徐海东又带着丁毅来到产品展厅，这里陈列着三代电堆模型与核心部件，直观展现了储能技术的迭代轨迹。
1: 就目前咱们这个电堆呢，从一代呢已经迭代到三代了。一代电堆呢，咱们初始的单堆功率呢是42千瓦，而二代电堆呢功率进行了一个提升，达到了46.5千瓦，三代电堆呢目前设计功率呢是60千瓦，而且呢就是对一个材料和部件呢进行了一个更新优化，就整体成本和那个单堆的功率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2: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不断迭代，但目前占据市场绝对主流的还是发展多年的磷酸铁锂电池。十几公里外的共享储能电站里，这条成熟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商业运营。究竟选更新的技术还是选更成熟的技术，丁毅还要掂量一下。这天他再次赶到这个共享储能电站，负责人马智贵早已等候多时。
3: 目前这个电站的收入的话主要是哪几个部分构成？
4: 目前我们这个电站的性质是独立共享储能啊，收入的主要有三大部分。
3: 嗯，
4: 第一部分是共享储能的一个共享容量租赁啊，第二部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现货价差收入，就是
3: 充放电，
4: 简单的理解的一个低价充、高价放的这样一块收入。
3: 嗯，
4: 第三块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电网侧的一个独立共享储能，我们参与电网的一个辅助服务，啊，就是进申报桥频啊，这个有一块这个辅助服务收益，啊，就是桥频收益。
3: 就这个季节，这个价差大概能够有多少呢？
4: 基本上，大的时候啊有2毛多、3毛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就是1毛多的差价。
2: 一边是老牌技术的成熟稳健，一边是新兴技术的长时潜力，两条路线各有所长。经过一整天的实地走访、参数比对与全周期经济账测算，丁毅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最终的选型判断。
3: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还是采用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储能，但是呢，我觉得是等全钒液流的这个技术成熟了，成本在进一步下降的时候，我们在未来的布局上可能会把它这个逐渐的加入进来，比如说结合到它的这个特长，结合做一个这个混合型的这个储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未来又能够留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去适应大西北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对于长时调峰的这么一个发展需求。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24亿千瓦，占到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5%，其中风电光伏装机累计并网19.11亿千瓦，发电量合计805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风电光伏发电量增加的同时，新型储能的装机量也不断增长。截至2025年底，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44.7吉瓦，首次占据全球市场半数以上份额，占比达51.9%，表明中国储能产业已经从跟跑者成长为全球市场的领跑者。
5: 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这一数字背后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跃迁，更是西北大地从能源走廊向绿色引擎的华丽转身。能源革命的价值不止于替代，而在于再造，再造能源结构，再造区域格局，再造生活形态。戈壁不再荒芜，正迸发出澎湃的能量。西北也从遥远的地理坐标站上国家绿色发展的前沿舞台，亿万人民的生活正因这场能源变革日渐富足，充满希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船只早早订购同款龙舟投入日常训练，他们的订单也随之提前到来。
1: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啊，今年我在这买了那个十条做比赛用，这还有那个云南啊，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0: 除了订单多了，龙舟材质也发生变化，玻璃钢竞技龙舟正逐渐取代传统木质龙舟，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1: 玻璃钢的龙舟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便于储存，你这长期放在水里面都没问题。木质龙舟呢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容易储存，它必须放在室内避风雨。这个玻璃钢龙舟呢，它就适应性比较强，是吧，参与的人也比较多。
0: 任庆喜做了20多年龙舟生意，也是最早一批转型研发生产玻璃钢品类龙舟的从业者。任庆喜告诉记者，玻璃钢材质的龙舟自重更轻，规格统一，更符合现代赛事器材规范。
2: 他现在全国嘛讲究的这是玻璃钢都是标准龙舟嘛，22个人的，一般比赛大型赛事都是玻璃钢嘛用的比较多，就是22个人呐、12个人呐，玻璃钢呢就是在统一器材方面呢就是比。

0: 叫公平，它的重量啊尺寸呢都一个样。
1: 火热的龙舟赛不仅带火了新材质的龙舟，还给任庆喜打开了国际市场。任庆喜瞄准海外热门小型龙舟赛事，专门定制适配海外需求的12人标准龙舟。
0: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每次在国外这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
2: 讲。现在我们油漆的话也是用的更滑更亮，滑起来的话又比较快。
1: 工艺升级后，现代龙舟重量更轻，竞渡速度更快，单条船的制作周期也从原先的半个月压缩到7至10天。
2: 因为他们以前做的就是讲究的结实厚耐用啊，最主要的是还耐用，所以呢我们才刚刚开始转变这个现代龙的时候，他是非常不接受的，非常不接受，因为他担心这个力不够，因为他承载力不够。
1: 一辈子坚守传统工艺的冯佩朝，起初对儿子的创新改造难以认同，但看着新技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后，老冯的坚持也逐渐松动。
3: 这几个那些是旧传统，即系冇文化去创新啊嘛，因为你个后生有文化，应该要去创新。
1: 当地早已形成产业集群，不出东莞就有完成龙舟制作所需要的配套资源。
4: 我们中堂呢是整个东江水域的龙舟的摇篮，所有的这些产品呢几乎呢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进行采购的，包括上游的这个龙舟木料啊、木头开料啊，以及下游的龙螺、龙骨，还有龙头、龙桨的这些制作和采购啊，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然后呢也带动了这一系列。

0: 经验，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很对自己来讲就很荣幸很骄傲。
1: 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纯手搓，在嘉兴一颗粽子的加工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在嘉兴海盐这家智慧化未来工厂里，糯米浸泡、淘洗、拌料都由自动化润米设备来完成，1.5小时就能处理2吨原料，效率提升了30%以上。而16台自动包装设备，每分钟就能完成近1000只粽子的真空包装工序。邵建国的公司早在2005年就自主研发了首台粽子定量灌装装置，开启全手工向自动化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再先进，目前依然无法取代复杂的手工制作技艺。
0: 经常说那个要包一枚有温度的粽子嘛，你就是要传承下去，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嘛，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技艺嘛。
2: 我们没必要这条路一直要这个走得太快，我们也要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端午节啊，我们大概接近1500周边，像他们一个月都要10000多。
1: 在嘉兴，粽子不只是一年卖出10亿只的食品，还成了一种可以体验的文化产品。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游客们尝试非遗技艺，让传统端午美食与现代生活场景深度融合，正是粽子打破节日限定，从节庆特产变为日常消费品的关键。
3: 有包括工程建设上啊，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已经在绿电交易啊，包括大用户直供啊，都有了深层次的合作。
1: 新技术新理念，在刚刚投入运行的3澳核电站不断试炼迭代。300公里外，上世纪80年代就破土动工的秦山核电站，则见证着我国核电发展的来时路。
4: 我身后是中国大陆的核电长子秦山核电，现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了9台机组，年发电量530亿度，按2023年中国人均用电量6000多度来算，它足够800多万人用一年。
1: 秦山核电站目前是我国机组最多、堆型最丰富的核电基地。6月初，记者来到9台机组中的重水堆核岛，这是中国仅有的。这些名校毕业生需要接受几10门课程的培训，学制最短3到5年，淘汰率高达70%。取得执照后，也还要不断进行复训、考核，始终保持应对异常状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继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000万分之1，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5: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儿，安全壳内没事儿，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几十年来，邢继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5: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型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三代核电，邢继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一场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
5: 2011年3月11号，当时那个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天，作为行业内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放下了手里面所有的其他工作，全都在跟踪和研判日本核事故。
1: 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5: 核工业界啊，多年努力要实现。

100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三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
2: 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3: 汤一宽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一宽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2: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3: 汤一宽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一宽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4: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3: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2: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0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啊，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3: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2: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

0: 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这样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1: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1: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上百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1: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3: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两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1: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3: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他。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
4: 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能变成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技师吧。这个整个人才的扩展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
1: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对优质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那现在有没有更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法呢？这是一种采用可穿戴式外骨骼设备的训练方式，训练师可以通过活动手指来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他的手部有了更多自由度，可以做更多精细化的任务。像这种全身数据采集方式，可以让机器人适配高低不同的操作环境，并且能在狭小的空间自由移动。
5: 全身数据采集的一套解决方案，主要的应用的场景的话，其实就针对于像一些快递分拣，然后还有那边展示这个商超的

0: 理货等等一系列需要机器人去频繁的弯腰起身，然后在不同的工位之间变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场景。
1: 这是一段由一组机器人表演的千手观音，有模有样的模仿人类表演的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这样的效果就得益于灵巧手技术的迭代发展。当然还不止于此，机器人还能切草莓，右手两指轻抚草莓一侧，左手拿刀切片，然后还能手拿镊子精致摆盘。这还不算，机器人还能组成乐队，两个机器人弹琴，另外两个机器人敲鼓，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是一款拥有六个主动关节和五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异形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
2: 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

0: 每达到0.1毫米，精度越高越能完成细微的任务。这还不算什么，灵巧手还能够穿针引线，在大约1毫米的针孔中平稳顺畅地将线穿过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普通的灵巧手虽然也能完成抓取一类简单的动作，但不够灵活，过去的灵巧手是不具备侧向摆动能力的，就无法像人类一样完成滑动、扭转一类的高难度动作。而现在的灵巧手不但自由度更高，还更加灵活。除了灵巧手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1: 这是一个立反馈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它那边就会动。
2: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0: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
1: 啊，三角塔，你可以试先拿起它的。
3: 行，我先试一下啊。
1: 这样拿。
3: 哎呀，这么拿？
1: 对，
3: 手在上。
1: 这里有一个万步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3: 就所以说，其实抓取是有标准动作的。
1: 你的大拇指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指头，然后让这个过来。
3: 对，啊，要这样弄。
1: 对，然后这个手过来，食指
3: 握。
1: 好的，
3: 我感觉我。
1: 啊，你不要去，就控制手指不要动，你可以动了。
3: 啊，手指要定住了。
1: 对，
3: 我感觉手不是我的手。
1: 别这样放不进去。
3: 哇，这个这么难呀。
1: 然后你慢慢的松。
3: 然后松。
1: 松。试试张开，张，好，张，张，张，张，好的，好的，
3: 然后这就算可以了，
1: 这就成功了一个，然后你可以继续拿这个，
3: 大拇指要动，哦，然后抓取，这就算失败了，
1: 对。这就算一条失败的任务。
0: 记者操作灵巧手才2-3分钟，就感觉胳膊非常酸痛，而谢涵则每天要训练4个小时，训练机器人可真不容易啊。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厨房场景的培训任务，看机器人在切黄瓜，这刀工简直了得。这还不是普通的切黄瓜片，而是在做蓑衣黄瓜。机器人一手按着黄瓜，一手拿着刀，循着3毫米的间隙有条不紊地下刀，并且力度刚好，一面切好还能自主把黄瓜换面接着切。看，这就是机器人切出的成品。
4: 切黄瓜，黄瓜它也有那个粗细长短，然后也有直不直弯不弯，对，这些它都长得不一样，没有两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我是否能切得匀，啊，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0: 还有这盘玉蔬豆腐也是机器人的手笔，这刀工已经可以比肩顶级大厨了。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1到2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未来3到5年，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复杂的长任务，比如连贯地完成切菜、做饭、摆盘这样复杂的长任务链。 机器人服务人类需要更多消费场景和全社会。

0: 的参与，
1: 像全国非常多的仓储物流这些实际的物理场景，就是我们的员工会去在物流仓储里面会做这个打包分拣，然后理货上货这些操作，家里边去做家政，会去做这个养车养护啊，然后也会在药房里面，比如说给大家这个打包收银啊，这些操作啊，这些真实场景里发生的这些真实的作业、真实的任务，啊、对于训练具身啊机器人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0: 李一航介绍说，通过佩戴自研的超高清采集终端，普通人也能完成专业级真实场景数据采集。数采工作的主力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4500元不等。同时依托自身海量线下场景，规划2年内联动内部10万员工和外部50万社会人员，累计采集1000万小时，覆盖零售、物流、工业、医疗、家庭服务等多场景的人类第一视角高精数据。训练机器人所产生的优质数据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模型公司会把数据做成模型，部署到真机上进行反复测评、迭代算法，最终才能形成机器人可用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相当于机器人的技能库，机器人掌握一项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什么都没有开始一直到形成一个技能落地，大概也需要3-4个月的时间。
0: 目前机器人行业需要大量的具身智能训练师，随着机器人逐渐介入家庭场景，需求会更加显著。
2: 家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场景，其实如果是细分的话，它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包括你整理家务啊、做饭，然后去拿各种东西、使用各种工具啊，其实会涉及到可能成千上万个技能。
0: 那么机器人到底何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3: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大概在2年内真的应该能达到，但不太适合普通家庭每个人都买一个机器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智能算法大概固定下来了，也许整个行业要重构一次机器人，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像现在类似冰冷的钢铁的一个状态了，它更接近人类，像肤质的感觉，更适合进入家庭。也许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0: 未来在零售、物流、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海量真实业务场景，中国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2年内积累超1000万小时的优质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从算法仿真迈向真实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0: 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玉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1: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的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0: 如今已经顺利当上妈妈的她，正处于身材恢复的产后修复阶段。丁玉轩也希望李耀晨继续帮助她进行健康管理。
2: 她腰还是会有不适是吗？就是因为要抱小孩。对啊，好啊。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跟王老师去做一节产后修复的，主要是盆底肌的一个修复的训练，包括你的腹直肌。
0: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3: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了作业几分钟就会坐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0: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2: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0: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似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未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3: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把就是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饮食也有啊，包括我们要准备的一些比如说学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在指导我们。
0: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两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3: 所以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是都能挺起来。费用就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0: 妙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1: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绩效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

0: 期使用非常安全呀，放心呀。另外就是它也适合其他一些，比如说敏感性的人群，也非常适用。
1: 过去消费者选择卫生巾更多关注厚薄、柔软、透气、吸收等使用体验，而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经期用品背后的安全与卫生标准。那么普通级和消毒级又有什么区别？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请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卫生巾产品的检测项目比较多，在这些检测项目中，与产品卫生安全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微生物指标，相关国家标准也会根据微生物控制要求的不同，将女性经期卫生用品分为普通级和消毒级。
1: 卫生巾中的微生物指标控制不当，尤其是一些致病菌或真菌存在于产品中，就可能增加使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

0: 位好，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嘉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
2: 地跑》。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算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它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

0: 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就是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1: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2: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呐、春节啊。
0: 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

0: 它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它不断的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的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1: 傅总，我们说促进消费是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政策发力的一个着力点和重要的方向，您觉得我们整个电影产业和电影生态的发展怎么能更好的适应我们国家政策的导向，有什么提质升级的空间吗？
2: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这个提质这个升级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
1: 嗯，
2: 其实这两年呢，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它的这个，或者说享受到了它的红利。你比如说我们电影家、旅游电影家、美食电影家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在票房经济、电影票房经济转向电影消费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在暑期档能够整个的能够提升和扩大。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一个好的电影的 IP 来展现它旅游啊、这个美食啊等等，这已经完成了，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我们有一些电影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比如就这个影片的上映，在影院的这个其他的大堂啊等等，或者商家联席的去搞活动，比如之前我们上映的我们的舞剧电影《只此青绿》，
1: 嗯，
2: 就整个我们的这个天天中影这个商城，都是包装成为这样。而且有里面有游戏，有打卡，有这个美食等等，他把影院又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当时我们提出的就是影前影后的15分钟文化消费。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就是一个好的影片或者一个可以这个给他改编的一个影片，变成增加他的 VR 啊、XR 啊等等这些
3: 提打卡路线。近来一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
4: 像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3: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
5: 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
1: 嗯，
5: 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

0: 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啊，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啊、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啊，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
0: 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3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一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一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啊、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2: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啊，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史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0: 对，
2: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4-5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
0: 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

0: 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1: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十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 3%。 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2: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

0: 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1: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
0: 嗯。
1: 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
0: 嗯。
1: 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合剧场。
0: 嗯。
1: 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和无尽》，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觉得
2: 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看山看水，看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它是个，它有个场景的，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刚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潮流的新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要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要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他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呢，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1: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为了增添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火馆。现在我们把我们这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0: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1: 整个我们的1到5月份园区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都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0: 钢皮啊，啤酒
1: 钢皮，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0: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1: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0: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

0: 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确实双向赋能的。
1: 嗯，
0: 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确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对外，另外一个确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的说实在，说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展示，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1: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2: 从首观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1: 服贸会
2: 对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1: 秦先生，您觉得整个这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0: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就是说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

0: 设了这些股票，它比如说有一个5%， ST 和新 ST 股票它有一个5%的这个涨跌幅限制，是在以前为了保护投资者，就是让投资者呢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 ST 和新 ST 本来就是一些比较差的公司，那么在它下跌的时候呢能够跌的少一点，对投资者有一个保护。那么现在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放大，其实也体现我们整个市场现在变得结构变得更好，治理变得更完善。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我这个科创板和这些创业板，他们的这个 ST 股票已经就是一个20%，甚至北交所是30%的涨跌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有一些放开，而且有时候在这个新的背景之下，就是这个制度它带来的对投资者保护的好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第一个，它这个弊端就是说我这个价格发现不充分，这个风险释放不充分。我一个不好的公司，然后我有利空，但是呢，我不能一次跌到位，我只能每天100%，要花很多天连续跌停板，或者有什么利好重组，我就挨个涨停板，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一次涨到位或者一次跌到位，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我的对手盘，就会有一个锚定一个最终的资本价格，这样其实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目前这种安排呢，就会说没有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投资者他是有融资盘的，就我可能买卖这个股票我是有融资的，但是我这么一天天卖不出去好多个交易日，其实对我的成本也是很大。第三个，我们说资本市场它就是要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对吧？那我就是要优胜劣汰，就应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一个价值发现。那我这个股票它长期一直这个跌跌跌跌跌，对吧？它老退不出去，其实会延缓它的退市。我们现在有这个市值退市，当你加速允许它不是1%，10%下跌，它可以更。
1: 那么你可以跌是吧？你可以涨，你可以跌到就是说到退市都行。但是呢，你对于市场的这种操纵或者这种投机呢，是。

0: 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啊和他们的消费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监管机构这样的一个重法，就是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啊这种平台式的内卷式的竞争进一步的去蔓延，为市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希望啊通过这个重罚去这个让企业不去发展，而是说希望它改变它的发展的模式。那么平台的其实发展的模式有很多种啊，有些也是在推动他们的创新，包括一些技术的创新，一些赋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让他们去改变他们原来的想法，去推动各种方式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服务的模式。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注意到还透露了一组数字，说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整改后平台的整体抽成率是由之前的大约11%降到了大约9%，而每年为货车司机的减负额是超过了13亿元。平台借助算法独家排他的规则制造的行业内卷，当然不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领域啊。魏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这种内卷到底有多大程度上能够损害到我们从业者的这种正当权益。那我们整治这样的反内卷的话，对于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价值我们又该如何评估？
2: 应该说呢，这个同城货运业呢，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表现出来就是说这样一种内卷式竞争呢，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为我们看到啊，这种平台货运业它实际上是凭借着算法和这种排他规则来实现那个这种内卷的竞争。它名义上是一种内卷，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它不断从这个多个维度侵害了这样一种这个从业者的利益，而且呢也最终会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我们一层一层去说它，一个是从这个同城运输业的这个从业者的收入这方面来看哈，由于这个平台它相对于这个从业者是占据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的，无论是从它的算法也好，从它的体量规模也好，它都比单独的从业者具有非常强烈的优势。所以说呢，无论是在运输的定价上啊，还是给这些从业的货运司机派单方面，实际上它都是一种这个支配地位。那么它就用这种支配地位呢，就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使得说这个从业者没法拿到他真正应当得到的这样一种收入。目前看呢，从这个监管方面他透露这个信息来看，就从退还的这个抽成啊，包括其他的费用来说呢，确实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的话，那很显然这个从业者的利益是没办法得到完全的保障的。第二个就是实际上这也涉及到了从业者的选择权。我们说这种这个独家的排他的规则呢，实际上不仅它增加了这个从业者的困扰啊，而且呢也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社会成本。一个是它这种独家的排他规则要求从业者不能去其他的平台接单，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限制了从业者去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这个生路和活计的这样一种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独家排他规则也没办法真正的杜绝啊从业者就不去其他的平台接单。因为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使用过这个同城货运的时候，都会发现啊，一个司机拿着好多个手机，这个平台开一个，那个平台开一个，结果就是这种独家的排他规则没有达到这个他的这个平台运营方的愿望，同时他大大增加了这个社会的经济成本，也增加了从业者负担。那么从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来看呢，他是一个长期的，也是一个受损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卷式竞争对于平台而言，它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是滑向垄断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补贴也好，通过这个压低这个从业者的收入也好，这些方式呢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竞争的手段，它的低价竞争的手段呢，用垄断的低价来逼的其他的这样一种平台呢退出这个行业。那么当实现了这样一种目标之后呢，它自然又会用垄断的高价来实现的这样一种垄断收益的回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短期看好像消费者因为啊一些补贴拿到了好处，但是我们说长期来看呢，它面临的是一个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这样一个局面，总体来说它是不利于消费者的。
1: 那么从完善制度标准方面，我们看到上半年还出台了很多项的政策法规在陆续落地啊，比如说涉及到外卖补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等。周老师，这种监管的组合拳，你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我们这些平台企业，无论是主观

0: 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
1: 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啊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啊，这个服务，旅游业作为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于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应很突出的如厕栏、停车栏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啊，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0: 嗯，
1: 对。
0: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秦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2: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但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将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甜了，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
1: 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我们鼓励发展什么呢？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

0: 起交流交流。
1: 来，
2: 游客李先生带了两只狗前来参赛，在初次挑战失败后，他更换另一只小狗完成滑雪比赛。北京的王女士带着她的小狗 QQ 参加活动，第一次接触滑雪， QQ 就展现出极高的天赋，非常淡定地独立完成滑雪，获得了十分的高分。
3: 他一直都挺没乖，而且他以前滑过沙。
4: 滑过沙？
3: 滑沙。
4: 滑沙的表现怎么样了？
3: 反正也一人下来的。
2: 除了滑雪挑战赛，狗狗们如果在雪地迷宫中找到钻石宝物，或者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钻石洞，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分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三只大型犬、四只小型犬成为优胜者。
5: 一二三，排好，拿好你的奖状啊！这是荣誉之奖，小狗狗为大家带来的荣誉之奖。
2: 除了获奖选手，所有参赛者都会获得一份伴手礼。这次活动的组织方之一是北京一家宠物旅行社，王真是这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每周他们都会组织客户携带宠物到全国各地旅行，组织狗狗运动会、宠物游戏、宠物手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6: 我们又自驾过有云南，然后有新疆。

0: 然后还有东北，然后还有很多个地方，包括我们在也还有做一些那种带着狗狗包机然后飞三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都有的。
1: 王真他们的活动根据线路和时长的不同，每人收费在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而这次宠物雪上运动会收费标准为每条狗89元，消息一发布就吸引了50多人报名参赛。
2: 这边的这活动从北京来的，然后中午才到。
3: 从天津来的，对，然后我们在崇礼滑雪，然后发现阿那亚有这个活动就带他来了，
2: 想在这儿多待两天，就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
1: 王真他们的宠物旅行社成立于2018年，最近几年的业绩增速达到15%到20%。从玩乐到旅居，宠物消费的活力处处涌现。这一天的比赛结束后，不少参赛者选择在当地继续游玩。来自北京的王红原本就打算来崇礼度假，在得知有宠物比赛后提前赶到这里。比赛结束，他带着自己的两只边境牧羊犬入住滑雪社区的民宿。
4: 周六日然后人比较多，所以我们一般不滑，就是因为今天有比赛嘛，趁着这个比赛就先过来。
1: 这个滑雪社区共有3家酒店、一家民宿，都配有支持宠物入住的房间。王红入住的这家民宿有165套房源，其中40套支持携带宠物入住。这些房间里有专门为宠物准备的餐具、小窝以及宠物湿巾等常用品。而在订房时，他们也会明确告知哪些是宠物友好房间，让客人按需选择。
5: 所有的房源在接待之前呢，会做专门的宠物清洁，会使用一些专用的宠物的清洁用品，能够确保让所有的客人带着毛孩子安心入住。
1: 这个滑雪社区于2024年冬季开始营业后，已经设计多个宠物友好项目。这里有不少餐厅和
6: 110座车站，城市是由原来的35个城市，增长到93个城市。从目前的统计来看，这次扩大范围前日均是26单，然后扩大范围后，目前的计划运输是日均达到200单。
1: 民航高铁打造的新型宠物运输服务，让更多宠物可以陪伴主人奔赴诗和远方，而部分不方便随主人出行的宠物群体又该如何安置呢？
7: 这里是北京的一家猫咪寄养酒店，面积呢有1000多平方米，像这个房间拥有27平方米的大面积，唯一的住客呢就是这只小猫咪，它已经在这里住了1个多月了。这里可以放下一棵大猫树，玻璃落地窗、空调、地暖应有尽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客房了。像这种最小的房型，面积是2到3平方米。这家酒店共有111个房间，覆盖了6个不同标准的房型。那么，像这样的猫咪酒店，生意是怎样的呢？
1: 这家宠物寄养酒店位于北京东六环外。记者采访的这天，家住北京西城区的王先生驱车近50公里送自己的小猫前来入住。
8: 你是寄养到几号来着？
9: 寄养到25号。对
8: 啊，刚好是寒假结束。
9: 对，20天，我们全家要有一个出行的计划，然后家里就没有人去看这个小猫了，然后大概就是一个20多天的这么一个时间，把猫就是独自放在家里肯定是也不放心。很好。
1: 王先生说，对于宠物主来说，长时间离家外出时如何安置宠物一直是个难题。不，头上戴着运动相机，穿好鞋套，崔丽云用密码打开了一位客户的家门。他所在的小团队专门帮助客户上门投喂宠物。
10: 主人出差了，出差了就会让我过来。
11: 那您这段时间要照顾他多少天？
10: 差不多3天，一天上门2次。就是早一次晚一次嘛，因为一般小狗就是都是一早一晚。再乖来。
1: 从进门之前，崔丽云头上的运动相机就开始录像，客户家里也装有2个摄像头。
10: 全程从进门开始到结束都是要录像的。
11: 为什么呢？
10: 就是为了保证别人的财产安全和我的人身安全和狗子的安全。
1: 崔丽云在半年前认识了这家客户，和狗狗已经非常熟悉。在遛狗过程中，他还会拍视频发送给狗主人。一会儿又。

0: 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1: 我们是按次，就是一次是58，喂猫是48。
0: 您遛狗一般要遛多长时间呢？
1: 一般40分钟。
2: 遛狗结束后，崔丽云给狗狗喂食，又陪它玩了一会儿，才算结束了一次标准服务。从客户家出来，崔丽云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客户家。这名客户养了2只美国短毛猫，崔丽云要给他们喂食、擦眼睛、清理猫砂盆、陪伴玩耍，还要帮忙干些家务。凭借专业细致的服务，崔丽云和团队受到不少客户青睐。每到5一、11、春节等节假日，他们都会忙得脚不沾地儿。
1: 过年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反正我的极限。

0: 讨论量同比翻倍，
1: 不多。
0: 近年来，伴随宠物经济的崛起，宠物用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一家宠物用品超市，记者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宠物用品琳琅满目，宠物零食、宠物玩具、宠物服装是消费者最青睐的商品。
1: 我们每年的同比其实都是有一个3%到5%的一个增长的，我们差不多能做到月均的话是100。
0: 服装公司虽然才成立一年的时间，但依托当地成熟的汉服产业链优势，将国潮元素与宠物服饰巧妙结合，迅速打开了国内外市场。
2: 目前的话有20多个系列，然后款式的话已经超过了300多款，我们的产品已经向全国各个的市场都已经投入下去。国外的话，我们这边已经接到的是南亚、东南亚以及欧美的订单。
0: 如今山东曹县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宠物家居生产基地，宠物经济相关市场经营主体达459家，2025年宠物经济总产值近30亿元。
3: 节目中我们看到，从一只宠物的吃穿住行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宠物经济的崛起见证了我国消费市场向着精细化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无论是服务端的宠物出行、寄养、文旅，还是产业端的宠物用品，其发展的核心动力正来源于生活水平提升之后，市场对宠物服务与产品日益精细化、个性化的需求。我们相信，随着市场的不断规范和产业的持续升级，宠物经济也将在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的同时，为消费市场注入更多的新活力，创造更多的新可能。
0: 来这里聚会，
4: 现在是怎么也是平均差不多70吧，
5: 平均年龄70岁吧。

0: 明确方向，银发经济已经逐渐从民生事业升级为一个万亿级的大产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在银发经济蓝皮书中预测，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预计达3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15.7%。如何让银发经济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成为当下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1: 银发经济的本质是长寿经济，也就是说我们14亿人将来都要活得很长，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活得更健康。
2: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在需求端，当代老年群体早已不再只是需要被照护的对象，而是拥有着清晰偏好、强劲消费能力与自主选择权的消费主体。而在市场端，一批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加速迭代，在追赶匹配不断升级的养老需求。新春首场国常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释放银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的牵引作用，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构建一个让人人安心老去、实现价值延续的银发经济生态圈，可以说正当其时。银发经济终究是关于人的经济，它的温度标定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它的活力将开启未来经济发展的全新可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既然你是停车场，你准许我进来坐。实际上他们觉得在这个你从这种管理程度上，你准许我进来，我交了费，我就有权利坐，对不对？当时他们就用什么哦，你们坐了有什么安全？
1: 背着房子出行，勤靠修整必不可少。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注意到几大部委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将房车列为重点扶持的板块，这让他对以后的顺畅出行多了不少期待。
0: 看到了商务部副部长关于汽车的改装、房车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车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1: 房车相当于车轮上的家，长途出行离不开停靠补给。胡先生盼着房车的春天早点到来，自然离不开房车的营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级的 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星级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家，房车营地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补齐房车消费链条的关键一环。
2: 改装、租赁、营地服务，围绕房车的消费花样不少，虽然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带动了上游的房车研发制造。在江苏宜征就正在崛起一个房车小镇，这里聚集了不少房车制造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房车产业链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
1: 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3: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碳纤维的抗压强度是18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1: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辆房车就配备了远程智能操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软件，用手指轻点，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4: 就是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开门，远程的去发动，远程的开空调，都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有一台车，我人在家里面，我的车在西藏。我是远从扬州我就可以把它发动，
5: 远隔千里。
4: 对，远隔千里是没问题的。
1: 来自南京的刘女士刚刚入手了一辆房车，在挑选车辆时，除了硬件性能，远程智能控制系统成为吸引她的一个卖点。
6: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钥匙经常会丢，然后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远程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就是很好。
1: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为满足用户个性

0: 的房车呢，全产业链能达到15亿级的规模。
1: 当前，我国房车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消费者购买房车不仅是出游的代步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旅居生活方式。
2: 醒醒！这个版本的我们还在学习中，我们想变成这样，不是插上电装个程序就行，我们也得上学。
3: 老师好。
4: 这样学？
2: 不不不，是这样学。
5: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像叠衣服呀、倒水啊，还有挂毛巾啊。我就好奇了，这么简单的动作需要让他们重复百遍甚至千遍的去做同样一个动作吗？你看这叠衣服看着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也想过来试一试，看一看这机器人到底有多难教。朱老师，我们能不能试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它、
6: okay.
5: 怎么样去教它叠衣服。
6: 行，可以，没问题。
7: 叠衣服是这所机器人学校里的基础必修课之一。这套动作看着简单，真正上手时却非常考验老师对角度、距离和节奏的控制。
5: 有什么？
7: 就是教学
5: 窍门吗？看着还挺简单的，为什么自己操作起来？

0: 同样要问政。这套教材叫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训练用的素材库。
1: 但不同的教材其实也要通过这个中国机器人这个认证，因为以防这个教材有问题，对机器人的这个模型训练是有影响的。
0: 这套评价标准依据的是人形机器人数据集质量评价团体标准，标准从规范性、完整性、一致性、安全性、可访问性、准确性六个维度对数据集进行评价。
2: 我们的 AGI Bot World 是拿到了首张的001的这个 CR 的数据集的认证。其实这个认证层面上来说，相当于我们在行业中设立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流程啊，相当于从采集到处理到标注到后面的最终的这个格式的转化，我们其实是形成了这个完整的流程。
0: 周梅杰告诉记者，数据集 CR 认证他们也才刚起步，目前合作企业五家，已经完成认证的数据集超500个小时。更重要的是，这个

0: 条，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写，对对对，你可以在这边你的收费码我送给你。
1: 而在另一边，一名顾客正在体验一款加装了机械臂和智能感应装置的洗地机。
2: 它是有一个自动识别的功能的，只要轻轻一拖，看到没有，后面垃圾全都变干净了。
3: 它是根据那个地面上灰尘多少来提高它的供电量的。如果说我自办的话，那我肯定能免费的。
1: 这家门店的店长告诉记者，春晚同款的智能扫地机备受青睐，有不少消费者都是慕名而来。
4: 春晚我扫明白，一共是2638元。
5: 它应该蛮智能的，主要是有两只猫，所以实际上在那个就清洁这方面，就是这种小家电啊，要求上面还是越来越高了。
6: 过年来挑点科技年货，
7: 哎，对对对，要尝试一下新的产品。现在我们中国的科技这么发达，这个肯定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8: 顾客对这种清洁品类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平均的话每天都能接待60到80组的一个客户数量。
1: 苏州的宋女士家，一个孩子，一只猫，每天花时间最多的就是打扫卫生。
9: 因为父母有腱鞘炎，然后腰也难受嘛，所以打扫起来压力还挺常大的。然后像我们家里基本上要每天都要打扫，做一次全屋清洁至少3小时以上，而且只是简单清洁，像什么边角啊清洁都不是很干净。
1: 可如今他家来了2位智能小帮手，宋女士只需在手机上设定好时间，或者直接对扫地机说一句开始清扫，这台扫地机就会自己开始工作。它会自动识别房间布局，能根据脏污程度自动增大吸力，它还自动识别绕开障碍物，打扫得比它还仔细。
9: 因为地垫上小孩会坐上去玩嘛，然后猫嘛也会在那儿玩，就会有一些猫毛在那里。人工打扫的时候其实你看不清有没有打扫干净。
1: 宋女士买的这台扫地机器人多了2条腿，可以越过8厘米以内的障碍，能自己爬上地毯，还能自己迈过卫生间和厨房的门槛。这些扫地机器人是怎么变得如此智能的？记者到苏州的工厂里一探究竟。我们先给这些扫地机器人制造了点难题。
10: 前有口香糖，后有方便面，那么我现在呢是已经被这些脏物给团团的包围住了。这个呢是为我眼前的这款智能的洗地机所布置的一个特别的考场，目的呢就是为了看看它是否能够自觉的识别并且收拾眼前这个烂摊子。

0: 且呢，今天我们还要较个真儿，看这儿，这还是我特别采石的，待会儿就要看看它如何表现。活干完了，来说下感受。坦白说，比我徒手抠的都还。
1: 研发设计新一代的智能家居产品，孟佳向记者展示了一个马达。他告诉记者，前面我们看到的智能家电都是于一颗颗小小的但转速惊人的数字马达。从这颗动能强劲的马达起步，凭借马达加 X 的技术复利策略，孟佳他们正在打造全系列智能家居产品新生态。
2: 我们这个机械臂也搭载到我们这个洗碗机的一个技术上，全球首台的这种搭载机械臂的空调，然后今年也面试了，对，让家电做得更智能，彻底的让大家都解放双手享受生活。
1: 从中国客厅到全球庭院，从室内到户外，让机器长出手脚和眼睛，中国智能家电正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强大竞争力。正是午饭的时候，青岛市民李芊芊家的厨房里热气升腾，灶台上煮着饺子，油烟机根据烟气的大小自动升降，满满的科技感，智慧范儿。
3: 之前如果没有这个 AI 之眼哈，就是比如孩子一哭，我要马上断火过去哄他，半个小时回不来，这个饭就是生了，我要回来他睡着了，我要再回来再开火，就是我一点之前中午吃上中饭，那就是这一天就过得很开心了。
1: 半年多前，李芊芊家换上了这套智能厨灶，刚才的扫地机器人长手长脚，而这台厨灶则长了一双智慧的眼睛，能自己调节火候。
3: 哎，如果是这个气儿没有了，它就自动就上去了，就是根据这个烟火的这个大小，它这个油烟机啊自动的下降和上升。我做完饭身上没有油烟味儿，抱孩子现在这个小宝他都非常敏感，我身上没有油烟味儿之后他愿意跟我。你看刚刚是大火，你看现在马上我把锅离开了，灶台上就变成小火了，然后你再等一分钟以后，这个火自动就熄灭了，这就是对我们家庭就很安全。
1: 厨灶自己调节火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到青岛的工厂里一探究竟。在这家企业的智慧家庭体验中心，记者见到了一个配置了全屋智能家电产品的未来家居新场景。
2: 小优，小优，客人来了。
4: 好的，马上给你安排，已生成迎宾任务，可到屏幕上查看。
2: 我们能看到家里面的无论是灯光、窗帘和所有的家电设备，其实都是一个统一的生态，接进来就都可以操控了。
5: 嗯，都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它就像一个智能管家。
2: 是的。
5: 那如果我想拥有这样一套全屋的智能生态，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2: 最基础版的呢，可能只需要3000多就可以跟全家连起来了。
1: 牛博是这家企业智慧家庭研究院的负责人，从事智慧家电生态的研发打造已经15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会思考的家。
2: 好，打开冰箱。哎，我们开门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提醒我们，有猕猴桃已经临期8天了。有不同的食材，通过冰箱的 AI 之眼就都可以识别出来。
4: 添加了草莓。
2: 我们能看到草莓的存入时间就已经做了记录。有一些新的食材呢，也可以听听AI 的建议。
4: 杨笃君建议存放在真品变温空间，并开启真品档位。
2: 可以放在这边。
1: 当给家电装上 AI 之眼，冰箱学会了识别食材，烤箱学会识别烹饪，洗衣机学会识别面料，让家电不仅仅能看能听能说，还能自己做决策。而这样的智能家电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2: 也得益于 AI 的赋能，使得在高端系列的家电，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同比增长了近20%。
1: 牛博和同事们不满足于只让家电长上眼睛，更希望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让做家务更简单。
0: 如此舒适的居家场景，但我现在可不是在家，而是来探班一位特殊的家务助手。艾玛你好。
6: 你好，
0: 能帮我冲杯咖啡吗？
6: 好的，这就为您来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
0: 艾玛，帮我去洗个衣服。
6: 好的，主人，衣服会分类清洗，洗后。

0: 按平整。
1: 一名资深的智能家居爱好者，魏耕的家里随处可见各类智能设备，小到语音交互的智能音箱，大到智能电饭煲、智能洗碗机等厨电，数十种智能产品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2: 这是我家厨房，这个是一个高压的电饭锅，然后我今天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今的新手父母对婴童用品已经有了全新的期待和需求。他们不只看重是不是安全耐用，还在意是不是更轻便、更智能、更贴心等体验感和情绪价值。这些具体而鲜活。

0: 相中，月嫂段薇没有弯腰，也没有抱起宝宝，只需轻声呼唤并给出语音指令，床板便缓缓升起至腰部高度，短短一分钟尿布就更换完毕。
1: 平时换尿布的时候，宝宝还要抱到尿布台上去，然后换好之后再抱到床上来，有时宝宝就会醒啊，你还要哄，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直接升上来，升到尿布模式，那换尿布，换好之后宝宝继续睡他觉，我觉得很实用，很方便的。小布，小布，
2: 你好，我在
1: 啊，睡床模式。
0: 月嫂段薇再次发出语音指令，床体又稳稳回落。她告诉记者，过去她每天要弯腰抱娃十几次，深夜困得睁不开眼，还得把孩子从床抱到尿布台再抱回来，心里总悬着一根弦，一不留神宝宝醒了哭闹不止。如今这张会听话的床让她的工作轻松了不少。记者在这个月子中心走访发现，智能帮手的应用也缓解了不少新手妈妈的带娃焦虑。
3: 摄像头就是可以观察宝宝，我自己手机上能看到他，然后有一些那个提醒，这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重要，就自己看着然后比较放心的，这种才会让你减少焦虑。
0: 通过语音按键或手机 APP 将传统电机升级为集成式马达，齿轮箱与马达一体成型，噪音降低80%以上。如果说马达是床体的动力心脏，要让这个婴儿床更聪明，它还得有一双时刻能关注婴儿状况的虎眼金睛。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奥秘就在床侧这根金属杆上布设的 AI 摄像头里。
4: 它有这个预警的功能，提醒的功能，它能够就是说识别到宝宝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宝宝在睡觉的时候，他的脸不小心被被子给盖住了，看不到宝宝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宝宝会发生这个窒息的危险。那我们摄像头的话呢，它会通过我们的一个 APP 然后提醒家长来避免这个危险的一个发生。
0: 钱奔奔告诉记者，这台智能婴儿床可以在宝宝哭闹的时候推送提醒，这样能够让宝妈在和婴儿分开的时间段里随时查看到孩子的状况，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宝妈的分离焦虑。在生产车间，负责人王川茂正紧盯智能婴儿床的组装流程，很耐心。研发人员告诉记者，事实上整车所用碳纤维管材仅比铝合金轻约100克，真正的突破在于碳纤维的超高强度，能够让设计团队重新设计车架。
5: 两套折叠系统去合并到一个中间的关节来，在结构方面，它的零部件，主要核心零部件的数量会比这个新一代的会少一点，少大概30%左右。
0: 曾华阳告诉记者，这个微型联动中枢内部集成了齿轮、锁扣与储能装置，通过各个配件间的配合实现了一触即收。新产品研发投入了500多万元，但庆幸的是瞄准了用户的需求，市场给予了正向反馈。这款婴儿车自2025年11月上市以来，销量突破5000台。
6: 在新产品的这一块的销售贡献上，占到了我们总销售的47%-48%这样。在产品研发、产品创新上面获得的这个产品的变现啊，带来的这个业绩也是比较凸显的。
0: 在福建漳州，还有企业主打摇椅类的婴童产品，这个传统品类在当下又会瞄准用户的哪些新需求发力呢？深夜婴儿啼哭，过去父母只能起身抱起，在疲惫中来回踱步。在这家婴童用品企业，
7: 这种就是说差异化竞争。
8: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不论是智能婴儿床还是轻便的婴儿推车，消费者的决策重心已经从对产品功能有没有转向了使用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好不好。这场由体验经济驱动的变革正在重塑婴童产业的发展逻辑，它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一场围绕着用户全周期全场景体验的系统性创新。企业的角色从产品的制造商转变为生活方案的提供者与美好体验的设计师，它考验的不仅是供应链与生产线，更是共情力、洞察力以及将技术转化为解决方案的系统能力。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调研当中也发现了一个朴素而深

深刻的道理，唯有沉下心捕捉用户的真实诉求，让技术有温度，产品贴近真实生活场景，才能够让新需求真正转化为消费增长的新动力，让婴童用品市场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新发江畔湖水之边，一冬沉寂，开江鱼鲜正当时。
3: 开江鱼第一鲜，
4: 吉林市的开江鱼，嘎嘎的，不吃馋够呛。
2: 八方宾客寻鲜而至，三花一头五螺十八子，清蒸酱焖铁锅炖，一鱼一味皆是春。
3: 不吃开江鱼不算过春天，
5: 一口开江鱼赛过活神仙。
6: 冬吃头夏吃尾，松花湖的开江鱼就是美。
2: 关东至鲜，春水至味，松花湖里寻找开江故事。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东北的江面化开，吃这口春天第一鲜的黄金期也就到了。这开江鱼滋味有多绝？今年鱼情如何？价格怎样？带着这些疑问，总台记者来到吉林省吉林市，带您一探开江鱼背后的秘密。
1: 冬吃头，夏吃尾，吉林的开江鱼贼拉拉的美。
2: 吉林市的开江鱼嘎嘎的，不吃馋够呛。每年基本上三月

0: 因此有了大都山水的美誉。松花湖的鱼以鲜而不腥、嫩而不散闻名，而要想长久保持鱼的上佳品质并不容易啊。
1: 我们松花江有一句谚语叫啥，叫棒打狍子瓢崴鱼，就什么意思呢，我拿个棒子我就能打着狍子，那么我到江边我拿那瓢搁江里一蒯就能蒯上鱼来，说明松花江流域的鱼类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过去说有70余种，现在大概接近50种。松花湖呢，作为一个东北最大的一个湖泊，人工湖泊，那么它的历史很悠久了。现在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嘛，国家有禁渔期，有禁渔区，完了还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来作为一个。

0: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葬于这一口仙啊。
1: 蛟河市地处松花湖上游，拥有湖区约三分之二的水域面积，是松花湖鱼和庆岭活鱼的核心产区。从松花湖丰满码头登船，可前往位于松花湖东岸的庆岭镇。这里不仅守着湖光山色的入口，更守着庆岭活鱼制作技艺这张省级非遗的金字招牌。四月开江时节，庆岭的活鱼街也跟着热闹起来。
2: 花、大料、葱、姜，还有葱花放在油里头，扒了一分钟，让它入味儿。再给我添上水，添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最后把鱼放在里头，半个小时之内要好了之后放出来老抽，临要出锅前之后放上么灵魂的把握，这就叫庆宗的庆岭活鱼，用松花湖的活鲤鱼，加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主要还有什么半子火，小火慢炖，清汤炖出原汁儿。
1: 炖鱼的时候放把蒿，是庆岭活鱼风味的点睛之笔。这种叫把蒿的野菜属于藿香属，能去腥增香。
3: 这个把蒿蛤蜊，这个鱼就是说锦上添花，特别美，这个味道。你要不吃，你人生你算是一种遗憾。
4: 这家要来朋友了，不给领到庆岭活鱼一条街吃一顿鱼，就觉得好像是没有高规格招待人家似的。我们那个庆岭活鱼的主要特色，那就叫做肥而不腻，鲜而不腥。先吃鱼，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点粉条，完了再回去再回锅，再来点豆腐，我们是这样吃。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一座飞架临冰洋的大桥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直升飞机凌空俯瞰，游艇帆船驰骋碧海，海陆空全方位打卡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
2: 港珠澳大桥我来了！
1: 海岛潜水，赏珊瑚、品海鲜；珠海太空中心，航天科普新地标；探访硬核科技，寻觅江海滋味。打卡港珠澳大桥，一场大湾区之旅，消费主张。

0: 晨曦刺破苍穹，一条钢铁巨龙正傲然驰骋于伶仃洋上，它就是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是世界建筑史上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
1: 还是很震撼吧，专门过来下午要去看这个港珠澳大桥的，
2: 算是人类的一个奇迹，感觉很壮观很美，
3: 强大，中国强大，
4: 非常震撼，非常非常震撼，真的，我很骄傲。
5: 港珠澳大桥我来了，
6: 伟大中国。
0: 2026年4月6日，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车辆2.98万辆次，创造大桥开通以来的单日出入境车辆最高纪录。一桥连三地不仅带来了交通的便利，同时也让大湾区的旅游业获得新契机。
7: 港珠澳大桥给三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物流、人流，都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提升。港珠澳大桥游呢，全程呢大概是140分钟左右，游客呢不需要办理港澳通行证就可以登岛去游玩去体验。
0: 来港珠澳大桥打卡的首选方式就是参加港珠澳大桥游，游客可以乘坐大巴从珠海公路口岸出发，往返蓝海屯岛。
8: 现在呢，我们位于的是港珠澳大桥的口岸，那我们现在地处
0: 等多种方式展示大桥建设历程与技术创新。
7: 在上桥参观之

0: 前呢，我们拿到这样一本手册啊，其实叫《桥梁日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啊，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从一到九给大家非常方便大家记我们港珠澳大桥特征的这样一个方法哈。一呢是指一座大桥，二是指珠江两岸，三是指粤港澳三地，四是指港珠澳大桥途经的四个人工岛浪，哎，五是指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六是指它建设的过程中创下了6项世界之最，七是指港珠澳大桥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那八呢是指港珠澳大桥可以抵抗8级地震，防御16级台风。哎，你也知道我们珠海呢是位于沿海地区，每年台风呢也是非常多的。好，那九呢是港珠澳大桥自开工建设到建成历经了9年的时间。林定洋水域呢，这里是栖息着中华白海豚。大桥建成后经检测，仍有2000多头中华白海豚欢快地栖息在大桥的周边海域。等一下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妨再留意观察一下。这个天气呢，这个海豚还是非常活跃的。
0: 而且我听说，如果实在是没有观测到海豚啊，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看，是吧？因为在伶仃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大小岛屿，因为毕竟咱们珠海是百岛之城。
1: 是的，珠海呢它是被称之为浪漫之城、百岛之市，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屿，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来到珠海美丽的海岛来游玩。
2: 乘坐大巴游览只是打卡港珠澳大桥的方式之一，接下来记者要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大桥，这种感受到底如何呢？
3: 空中怎么样？空中有什么要点没有？
2: 从珠海地标日月背起飞，5分钟的飞行时间，既能俯瞰造型别致的日月背、浪漫绵长的情侣路、标志性的珠海渔女等城市地标，还能凌空俯瞰港珠澳大桥全貌。伶仃洋碧波、超级工程巨龙身姿、湾区多式景致一网打尽，全方位感受滨海之城与大国基建的双重魅力。如果觉得坐直升飞机不过瘾，还可以到珠海的太空中心圆一个太空梦。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就是我们天宫空间站1:1复刻的展示舱了。
0: 哦，这是我们真正的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在媒体各种报道中看到它的机会还是很多，但是可能感受不到它怎样的大小、怎样的壮观啊。
1: 稍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到内部进行一个参观的。
0: 哦，还可以进去。
1: 是的，
0: 也是1:1的还原吗？
1: 对，是1:1还原的。
2: 珠海太空中心既是粤港澳大湾区航天科普新地标，更是点燃全民航天热情、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方舟。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这里也成为了港澳学生的研学目的地。
4: 港珠澳大桥是24小时通车嘛，对我们做旅游的或者是做学生的教育的，跟大湾区这边的联系会更紧密。好像我们今天的行程，我们只要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从早上8点学校出发，然后通过港珠澳大桥来到珠海，然后再到肇庆，飞完这个小型飞机以后，晚上我们晚上的时分就可以回到港珠澳大桥，然后回到香港，在生活上的便利是方便很多。
2: 想要在空中看大桥，还有一种更容易实现的办法，那就是坐着缆车登上景山公园，同样可以远眺港珠澳大桥。
5: 我们珠海的游客首先他一般就是首站就来到我们景山索道，因为在我们景山索道他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的一个全景，包括我们港珠澳大桥的同心节桥塔和海豚桥塔，他都可以一览无余。
2: 站在山顶，日月背、珠海渔女、港珠澳大桥等珠海地标景观一览无余。下山的方式可以选择1分半钟的滑索，俯冲直下，是不是很刺激呢？
5: 在我们滑行的过程当中，它是沿着整个山体一直往下冲，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大海的整个的风景，也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的一个观景，特别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它更有着一种落于向往的那个浪漫。
2: 在景山公园的脚下，就是集滨海休闲、旅游观光、社交娱乐、文化。

0: 体现于一体的珠海城市阳台。逛完港珠澳大桥后离开珠海，还能够带上一件具有珠海特色的文创产品。
1: 珠生于贝，贝生于海，所以贝壳就是珠海最天然的一个符号，我们把它拼成了一个醒狮的形状。这个就是港珠澳大桥的贝壳相框，也象征着桥连三地，然后贝通四海的一个寓意。
0: 从桥上、空中、山顶打卡了港珠澳大桥，这还没完，还可以坐着游艇、帆船从港珠澳大桥下穿行。
2: 我们可以乘着帆船看到我们，您看不远处的港珠澳大桥。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幺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九十五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4: 我是李欣。
3: 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蓝鲸 APP 视频直播，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一种呢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添加里面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幺零零五八四六 LIUJIA 幺零零五八四六，
4: 没错。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哈、啊！最近呢，就是 KPI 啊，压力山大。
3: 对，
4: 压力山大，
3: 大家加一下吧！
4: 不要逼我们跪下来求你
3: 了，再不加节目就要没了，以后早上听不到我们爽朗的笑声了。
4: 哎，真是。这个时候一般哈，镇江刘亦菲就会说：“我出来再进去，算吗？”
3: 算一个，告诉你不算。不过镇江刘亦菲刚刚就给我们发微信了，说早安。我说早安刘亦菲。然后大汤勺我们的纪律委员来报道了，说前来报道。我说你表现特别好，他说今天睡过了昨晚三。